0: 坐着坐着。
1: 俺是机车，推车机车。
0: 就是运检查，手续手续。
2: 他什么时候走啊？
0: 手续手续，就是。
3: 是是。
0: 运检中，就扶着带，手续手续。
3: 是是。
0: 麦克伦，
1: 大厅怎么为了别？
0: 17:32。
4: Can we see if we can find somebody from the water department?
1: Seventeen thirty-three.